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0: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放的是哪
1: 去？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6: 不讲不讲，来讲一下这个，哎呦，本来嗓子痛还逗我笑，来讲一下那个夏令营的活动啊。就是我们有给大家安排一个去往北京游玩的一个夏令营的活动，但他安排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独独立参营的活动。
7: 对，
6: 它是7天京城研学的行程，有这个颐和园、故宫的漫步啊，然后居庸关、长城啊，包括可以走进清北名校啊等等，就非常丰富的这种体验，而且还有很多很趣味的这种城市探索系列，包括像传统的榫卯技艺、非以手工体验等等，包括如果大家想要去到这个欢乐谷啊、环球影城啊什么，都可以去升级一下体验，问一下客服详细的情况啊。
7: 对对对，
6: 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有研学导师，然后专业的这个随队的队医也安排了，封闭式的这个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都是非常有保障的。
7: 是的，
6: 安排的日期有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
7: 对对对，
6: 电话是18070219478。
7: 对，因为有很多家长可能他们暑期当中还是比较忙碌的，那如果孩子又想出去玩啊，去感受一下，比如说没去过北京，想去过北京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选择一下这个行程。
6: 尤其这次是独立餐饮的，可以让孩子们跟同龄人相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相信有很多自我的收获跟成长啊。有详细的情况想要了解的朋友，输入北京这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
1: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8: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8: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0: Ready Go！
9: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台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潮台，
1: 开始行走，
0: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4: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

0: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Mutation 是为了熬一个这些 evolution。 And we're not really feel that evolution means for

0: 思念，却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
1: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2: Let's go！
1: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3: 做哪些事情真的不会腻呢？
4: 因为进入到暑假了，身边的很多人都出去玩了，我发现有蛮多人都去到了就是我们要去的这个方向附近的位置。
3: 是是是。
4: 但他们都没有抵达这个最终的目的地。
3: 一定要抵达那个目的地。
4: 是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推出的是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
3: 是的，去往西藏旅游游玩一下。
4: 对，这个是8月8号我们的西藏双卧11日会正式发团。这次呢我们的票价是明码标价的，因为是双卧的那个行程啊，然后有上中下铺三种不同的铺位。上铺的价格呢是5699元，中铺是5999元，下铺呢是6299元。这次呢选择有氧火车进藏，就是海拔缓慢的爬升，逐渐的给大家补充氧气，让大家去适应这个高原的氛围。另外呢就是沿途当中有很多不同的风景，你看见景致的变化变化变化，逐渐的最终抵达到拉萨。
3: 是的，
4: 而且大幅的减轻大家这种高原反应的几率啊。而且每个人我们也会赠送给大家一个氧气瓶，拉萨首晚呢酒店也会配备这个制氧机，全程入住的都是商务酒店，这点大家可以尽管放心，睡的是一定非常安稳的。
3: 没错，
4: 去到当地之后有很多的景点，包括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等等，全部一网打尽。而且这次安排的一个特色行程就是去夜游布达拉宫，我跟你讲，更有更多的神秘色彩，用不同的风情在其中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包括鲁朗石锅鸡、牦牛肉的汤锅、藏式烤羊等等，全程都会安排，还给大家特别赠送到了一个免费赠送的藏装旅拍。所以呢八月份的时候去到西藏是刚刚好的。有一个咨询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旅游或者回复西藏。
3: 是的，
5: 来来来，走一个。
6: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5: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7: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8: 969
9: Number One
8: 潮台，
10: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2: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96.9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2: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3: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4: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5: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6: We will be back soon，
5: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单身旅记是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寻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Yeah! 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4: 姓名：
5: 第九。
4: 哪儿不舒服？
5: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4: 还经常发烧？
5: 医生，还有救吗？
4: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6: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游戏里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2: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德，只有慕白配谁？
1: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3: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1: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4: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1: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4: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Show，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5: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 嘿，969
7: Number One
1: 潮台。
8: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猴桃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 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1万抵4万，8820-6222 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6: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5: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6: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5: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7: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至航班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阶层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直接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了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了面但不好意思，我的座位还在那后

着风，带着你的身在轻轻唱，可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轻轻唱，心心相印的人别停止想念，轻轻撞，迎着风，带着你的身在轻轻唱，可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轻轻唱。广播通知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

0: 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2: 人生啊就像一
1: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3: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1: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3: 你跑哪里去了？
4: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掉了怎么办？
1: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2: 人生趋势不打死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6: 96.9。Baby, I'm a monster.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奏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4: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3: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4: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3: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嘿
4: 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3: 啊？为什么？
4: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3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3: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4: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
3: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4: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

0: 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1: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0: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小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的优点，快来跟我绕一绕。你静静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摩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帽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

0: 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呀，当不在，任何事都为我开始要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6: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两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5: Number One
2: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整个城市的精彩。

0: 96.9 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网络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0: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0: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touch。潮台969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969 Number 1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落风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一万抵四万。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6: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阳光在澎湃，哦哦。

有时在下午两点半他才刚刚睡醒，在床上躺着玩手机看有谁发了消息，头有点痛也有点晕，却没别人在家里喂猫点外卖下楼拿个快递，总想要

但现在房间到处都是他逃走的踪迹，孤独的无力感就像外面的阴天，为什么快乐总短暂的仿佛过眼云烟，以前的如胶似漆如今时过境迁，他明白没有感情能够永远保持新鲜，想要不去想反而想得更多，说到不想说，说了显得更作，他换上最性感的衣服开始化妆，似乎浓妆艳抹才能掩盖内心的悲伤。

盒子它来者不拒，一切不过只是逢场作戏。烟酒弥漫，灯红酒绿，但谁的生活不是路尽人稀？梦到美丽了，在卡座躺下，他笑得很开心，却骂了脏话。但越醒来会抹平心里的疤，在下午两点半才睡醒的家。

0: 陪。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2: 人生啊，就像一
1: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吴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3: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1: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3: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掉了怎么办？
1: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2: 人生趋势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6: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平，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8: 我想试试了解一下吗？
7: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9: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7: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1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1: Ready, go!
1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心。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再见。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7: 潮台969 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3: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2: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3: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2: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4: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5: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1: 潮台，
4: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5: We will be back soon。
4: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还有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给所有小朋友们准备的这份礼物。
3: 所以小朋友，我们就要去北京了。
2: 去北京玩，
3: 想去我们的那个京城看一看吗？
2: 夏令营活动啊，这个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大家可能有那些春游啊或者秋游的活动。然后呢，这一次我们是在暑期给所有的小朋友们组织了这一次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之旅。如果各位在今年暑假你想给自己的小朋友来这个锻炼锻炼自己的这个独立的机会的话，那么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夏令营活动。
3: 我们的那个夏令营哈，一般都是就是研学完了之后再加上游玩，所以说这个暑假呢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回忆。
2: 对，是的，
3: 别的小朋友都去夏令营，我就没有去过夏令营，而且我小时候以为夏令营叫做夏令营
2: 一直没有区分，
3: 就跟方便面，我以为它叫
2: 方
3: 便
2: 面，
3: 方便面，
2: 方便面，
3: 因为那个两那个词就是大家说话的时候很快，
2: 太快了，
3: 是不是方便面啊？是不是夏令营啊？
2: 方便面，方便面，夏令营，夏令营，是不是读得特别快？这次的夏令营活动，我们面向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这次夏令营的活动。
3: 还有朋友也说要去贵州避暑呢，但是贵州没有研学活动，我们这次是北京研学，小朋友可以去。
2: 是的，我们这次的北京之旅，给大家说一下，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可以独立来参营，7天时间，带大家深度的玩转我们的京城，会带大家一块儿去到这个颐和园呐、故宫啊，还有就是长城以及走进清北高校和优秀的学子之间进行学习和交流。如果大家喜欢玩的话，我们在北京还给大家安排了2天这个玩的时间，有这个北京欢乐谷，还有北京的环球影城之旅。所以说这趟是相当于又可以学到又可以玩到的这个夏令营的活动。我们现在的这个班期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3期开营，2人同行更享超值优惠。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回复关键词北京啊，大家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夏令营的活动了。
3: 对，因为呢有的大人其实没有办法去陪小朋友这个出去玩，
2: 我们还要上班啊。
3: 对，那这个时候小朋友就可以自己和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去，而且北京这个其实还蛮有意义的。首先它是可以去学习，再者呢你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大人呢不看动画片的，像千玺这种没有童年的小哥哥小叔叔哈，
2: 我看的喜羊羊你都没怎么看过。
3: 喜羊羊在环球影城吗？我就问你，
2: 喜羊羊不一定环球影城没有啊。
3: 不会吧，喜羊羊，哎，环球影城怎么会有喜羊羊啊？
2: 哈利波特，
3: 对啊，
2: 变形金刚，哦，功夫熊猫。
3: 你因为有的大人他自己也就是也不想去玩嘛，他也不想徒步走嘛，就带小朋友自己去走。
2: 对，
3: 反正我们这边是有老师，然后有队友啊一起带着走。
2: 我们是全程有配备老师的。如果大家想去北京让孩子稍微的锻炼一下，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回复北京来报名参加我们现在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哈。
3: 是的。
4: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69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真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

0: 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4: 瞬间陷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热啊，这天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1: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0: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1: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0: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嘿
1: 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0: 啊，为什么？
1: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0: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1: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0: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1: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大家你在今年暑假想找一个地方出去玩的话，而且我们这些地方其实出去玩，我觉得很多人他不会再在意，比如说今天要走多少，好累啊什么的。
3: 因为一年当中可能走的最多的就是这一次了。
2: 嗯，这一次的西藏之旅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3: 嗯，
2: 去西藏的话，我们这次是坐酉阳火车进藏的，所以它时间会比较长。
3: 你说如果我真的走进西藏的话，走进西藏，我需要补充氧气吗？
2: 需要啊。
3: 因为坐火车它不就是慢慢循序渐进上去，然后我们的氧气就会稍微好一点，比坐飞机要好一点。如果走过去的话，那我就更慢的去接近它的这个高海拔了呀。
2: 你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3: 嗯，对啊。
2: 但是你要走的话，从哪里走啊？从南昌走过去啊？
3: 但是我要走的话，可能考虑到的就不是缺氧的问题了。
2: 对啊，能不能
3: 就直接先进医院了？
2: 能不能安详的走到那里是个问题，可能到
3: 那
2: 就走了。
3: 没到那一步。
2: 这一次是西藏之旅，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是11天的西藏之行。如果大家感兴趣，你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西藏”来进群了解一下。11天时间，我们会先到达，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先到达西宁，
3: 嗯，
2: 然后再在西宁换乘那一趟。
3: 你为什么要没有记错？你直接看着读不就行了吗？
2: 他没有写。
3: 哎，那你怎么会知道？
2: 因为我去了两次。我去
3: 了
2: 两
3: 次西藏。
2: 我去了两次西藏了。
3: 走进了，好。
2: 你会唱吧？
3: 我不会。
2: 你唱一下了。
3: 我不会。
2: 你就只会这一句，想不到了。
3: 什么？我这一句都是乱编的。
2: 走进什么？
3: 这是不是乱编的吗？它的原曲是北京的
2: 金山
3: 上。
2: 对
3: 对
2: 对。
3: 然后有朋友说去看看拉红从上海走到深圳。啊，他真的是走的吗？
2: 他说的那个好像就是我刷到过那个博主。哎，
3: 哦，那我知道这个博主。嗯，我知道拉红，
2: 就是从对对对，就是从上海然后徒步走到哪里。
3: 因为他不是一直都发这种内容的，他也发别的内容。
2: 嗯，对，就是如果要尝试的话，我觉得大家如果是在专业锻炼过有这种运动天赋的情况下，你可以稍微尝试一下。
3: 哦，
2: 平常的话你像这样走的话，我们就散步就可以了啊。
3: 哦，散步，这个天气我都不想散步啊。
2: 这个，天太热了。
3: 太热了。
2: 11天时间西藏之旅，大家赶紧来关注一下。
3: 是的，西藏之旅如果想要去的话就回复西藏。嗯，然后我们是多少钱呢？
2: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是按照上铺、中铺、下铺的价格来划算的。
3: 哦，那很多人像我们这种脆皮体质的话，我们就只能下铺了。
2: 下
3: 铺是6299。
2: 6299。中铺的价格是5999，那么上铺的价格是5699。8月8号我们准时出发。
4: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5: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4: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5: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1: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会议
2: 直播
3: 下课
2: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5: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希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969，
6: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969。
7: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Z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错想，但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got potential。
1: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2: FM 96.9。

0: 天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The number one, FM 96.9.

you there? No.

运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妮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4: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3: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4: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3: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

0: 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969 Number 1
5: 潮台。
6: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

0: 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0.1到0.3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0.3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1: Number one，
2: 潮台。

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FM 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0: 乐，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96.9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2: 做好

0: 存好心做好事儿，
1: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2: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3: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4: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the mound.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4: FM 96.9，
3: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哲学的温柔
1: 不温柔，
0: 艺术的痛苦
1: 不痛苦，
0: 物理霍金的浪漫感动
1: 不感动，
0: 社会学里的大飞机
1: 像飞机，
0: 庞大的飞机飞向天空，以前的人们会做这样的梦吗？
1: 不会。
0: 蹦迪
2: 放松的快乐，
0: 喝酒
2: 沉醉的快乐，
0: K 歌
2: 自己的快乐，
0: 都是初级的快乐，都是虚度的时针。

0: Mary， 你认识 Siri 吗？ Hey Mary， 你有 Siri 博学吗？ 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 Hey Siri，
1: 我好像不明白。

0: 都戴着乌黑的头发，湖里的水清澈见底，湖里的嘴可不可信，这里没有玛丽的绵羊，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在我的梦里，湖里不吃绵羊，绵羊不一定有善良的模样，羊羊羊羊羊羊得意意意异想天开，
1: 你知道吗？其实那天就是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生命中所有的灿烂最终都要靠寂寞来偿还，我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把我的灿烂还给我。
0: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不要再想我了，马上就要上网课，可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哎，我好辛苦，哎，我好辛苦，哎。
2: OK, good night.

什么？是我错，没能够啊，把自己变得成熟，伤口那么多，已经不怕再痛，没什么，转身以后。

0: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1: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0: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1: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0: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嘿
1: 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0: 啊，为什么？
1: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0: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1: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0: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1: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Number one， 潮台。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4: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2: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0: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1: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默默的喝酒。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4: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96.9 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朝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4: 再见。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5: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6: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九六点九，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7: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星期一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
1: 大家好，我是周凡。
0: 你说你干嘛突然害羞啊？你就告诉大家你是谁，你就告诉大家
1: 你取代了
0: 谁。
1: 你知道吗？你今天声音特别不一样，就是鼻音很重。
0: 对，我其实我上周我就开始鼻音很重了，你听到了吗？你上周听我们节目没？
1: 我听你节目的时间大概一周可能就一两次，而且是在开车的时候。
0: 开车就是
1: 我没有抓住你的声音的特点。
0: 对呀、啊，你为什么不抓呢？
1: 那我今天抓住了，狠狠的抓住
0: 了。你告诉大家，我今天声音什么特点？
1: 就很有磁性。
0: 我就是鼻音很重，然后就这两天鼻那个过敏性鼻炎嘛。
1: 对，我甚至是想说，是不是要隔你远点？但你说是鼻炎，那 OK， 我也鼻炎。
0: 因为我这两天就是一直在吹空调，那个空调吧就忽冷忽热，就是外面就热，然后家里面就凉，完了之后还有那个空气外面就湿润，室内就干燥，然后我就是过敏啊。
1: 但是鼻炎不应该是春秋季发的吗？你怎么是夏天发？就是因为温差导致。
0: 对，我是那种物理性的，你知道吗？就是冷热啊，还有那种湿度温度啊。因为有一些人是过
1: okay, okay.
0: 是那种类似于花粉过敏，所以他们可能就春天比较多。
1: OK OK、然后我刚才在直播之前不是开车吗？我人生第一次
0: 经历
1: 一件事情，就是我第一次经历查酒驾。6:30交警，对，6:30交警查酒驾，我惊呆了。一开始我开那个南京路的时候，就是那个南京路桥洞，我以为出了事故，因为有很多交警在那拦着。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开过去，查酒驾，然后早上6:30。
0: 对，他们怎么那么你？
1: 然后我想说，是有那么多人就是喝

0: 宿醉的酒喝到五点六点、
1: 啊，
0: 除了王晶吧，
1: 王晶大喝特喝啊，
0: 他现在
1: 没
0: 有
1: 没有
0: 醒也不知道，
1: 没有没有啦，人家在出差好不好？你可以把麦往上举一举啊，有怪累的，对，它可以动的，高级吧？
0: 你们
1: 我们电台设备是不是比你们电视台的强点？
0: 嗯，也未必吧。
1: 好像没什么听众哎，我们放歌吧。有没有听众啊？怎么不问这个主持人是谁啊？
0: 大家好，我是周。

0: 会让你觉得很好玩，很意外。
1: 哦，就是每个人身上有没有哪些反差的地方？
0: 对对 对。
1: 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看起来很老成，但是呢他本身就是很有童心的人，对不对？
0: 那我可能就相反的。
1: 你是相反的？
0: 我看过去不是很有童心的一个人吗？
1: 没有，你看上去很老成。你看上去你今天差不多应该有七十岁
0: 的老人穿粉色衬衫，
1: 嗯，就是这样就显气色。我们年轻
0: 人就是越老的人穿的很亮的，
1: 对对，
0: 好好好，
1: 老来
0: 俏嘛。刚69了，69，69，69。
1: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身上有没有哪些反差吗？
0: 对，
1: 你自己身上或者你有看到别人有哪些反差吗？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0: 对对对，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好了，开始来了。哎，是儿童节目的周凡吗？
0: 少儿节目，少儿节目，儿童只是一部分了。
1: 是我知道的那个周凡哥哥吗？
0: 对对对，是我，周凡哥哥。
1: 王晶怎么不在啊？今天王晶今天出门了。然后那个今天是周凡来给我们做节目。还有朋友说周凡是谁？周凡是一个69岁。
0: 我自我介绍一下，就我好像是宁静上身，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还需要再自我介绍一下吗？
1: 你要自我介绍一下，就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0: 好的，好的，我是来自江西六套，我主持节目是少儿节目，我主持少儿节目大概20多年了吧。我是很多小朋友，
1: 你主持20多年了，
0: 很多小朋友的周凡哥哥。
1: 就是很多，其实是我们有一些听众，他们年龄大概是在30岁左右的话，
0: 对，然后会说小时候看我节目，
1: 好，
0: 然后我会说，其实那时候我也很小。
1: 哦，这样子是不是啊？
0: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的节目，在我以前印象当中是大人听的比较多嘛。嗯，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你们节目在这个时间有很多小孩听众。
1: 你客气，什么是咱们节目？
0: 好，咱们节目，
1: 咱们节目怎么小孩听得多？
0: 明天还是我来吗？
1: 明天
0: 对
1: 你也来。
0: 因为为什么我知道，就是有很多小孩听你们节目哈，就是我的工作就是要经常跟小孩接触嘛，
1: 对对对，
0: 要去学校。
1: 嗯，
0: 然后有一天呢，有个小朋友，大概3、4年级的小朋友就跟我说：“周凡哥哥，我听到你的名字了。”我说：“什么叫听到我的名字？我在节目里头听到你名字了。”
1: 哦，
0: 什么节目？就是你们，
1: 就我们节目是吧？
0: 潮牌早餐。
1: 因为我们经常会在节目里面就是讲你的一些好话嘛，然后所以就是
0: 是吗？是吗？
1: 哎，不是，王晶是怎么造的谣？
0: 一半一半吧，一半一半。
1: 因为有一天就在台里楼下就碰到了周凡，然后周凡就给我那个，他给我带了杨梅，他就给我，我说谢，然后他就说不用谢，以后少在节目里面说我的坏话。我想说，我哪有在节目里面说你的坏话？然后他说王晶说的，
0: 我就不一一枚举了，
1: 我哪有说你坏话、啊？
0: 然后重点是，
1: 我都
0: 现在这个时间，你知道现在放暑假，
1: 对，
0: 所以那些小孩估计听不到我的声音。
1: 就他们会略觉得遗憾，
0: 因为在放暑假，所以可能
1: 但是你们有上一批的听众，上一批你的观众会看那个听到节目啊，就是现在30岁左右的人，从小看你节目长大，从小看你节目长大的人。
0: 对对对，他总是说，
1: 所以你身上
0: 跟我的关系就是那种很差辈的，但是我想说，我跟你差不多大，其实。
1: 所以你身上就会有那种反差感，就是有种冲突感，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你看起来，你知道你只有，我觉得最多30岁。
0: 最多30岁，这么好吗？
1: 是真的，因为周凡就是大家，你不要笑，你笑的话，你就这边眼角就会有眼角纹。你现在整场
0: 不，我从小就有眼角纹，因为我眼睛大，眼睛大的人就是很容易有眼角纹，真的。
1: 我看一下照片有吗？就有
0: 没
1: 有证据、啊？
0: 我没有小时候大笑的时候。
1: 那你也能笑，那你现在可以笑了。
0: OK，
1: 你现在可以
0: 笑，我
1: 笑
0: 不出来了。
1: 但是你不笑，笑跟不笑的话，你看起来就最多30岁。
0: Okay.
1: 就谁成想你有69岁这样的一个高度。退休返聘之后生活还好吗？干嘛？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身上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感觉有反差的地方，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有朋友他说，作为女性，不爱化妆，不爱包包，
0: 算是一种反差。
1: 对，她，因为她首先是一个女生，大家都会认为
0: 我有很多女生不在意这些，我身边有很多女生不在意。我觉得 OK 的，没关系。
1: 然后他说：“周凡你好。
0: 好”好了，
1: 其实我也是，我不是我，我也不太爱这些。
0: 不是，我重点想说的是反差萌。
1: 萌。
0: 对，就有些人反差的很让人无语。
1: 无语。
0: 对，无语的可爱吧，我只能
1: 说。你比如说什么样的？
0: 就比如说我身边有些朋友哈，他们的星座是摩羯，我真的我跟摩羯真是相爱相杀。嗯、
1: 哦。
0: 就是摩羯，不知道你对摩羯的，
1: 我不了解，我完全不了解星座。
0: 摩羯就是非常理性，
1: 反正我只知道五行缺水，
0: 挺有事业心。
1: 哦，
0: 然后呢？
1: 什么什么很有事业心？前一句是什么？
0: 很理性，
1: 很理性，
0: 就不感性，
1: 嗯、
0: 就是他身上不会有那种很感性的这种冲突。
1: 然后
0: 有一天，他们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摩羯座，我觉得土象星座，摩羯座吧，没什么脑子。

0: 这样
1: 说，
0: 我
1: 没有人身攻击，我指的是他们经常就是嘴巴跟不上脑子，
0: 嘴巴跟不上脑子，
1: 或者不对不对，反了，脑子跟不上嘴巴，
0: 脑子跟不上嘴巴，
1: 为什么呢？
0: 哦、
1: 就是有一次我跟群里的
0: 哦，我知道，就没什么心机，
1: 不是。
0: 我已经帮你说好
1: 话
0: 了，我告诉你，你等一下，如果到楼下
1: 就是脑子跟不上嘴巴呀，
0: 就会被暗杀。
1: 然后有一天呢，我是在主持嘛，主持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论坛活动，
0: 嗯、
1: 然后我就跟群里的人说，我说，哎呀，糟糕，我们这个活动现场有一个礼仪晕倒了，
0: 嗯、
1: 就崩咚、
0: 啊、
1: 晕倒，你知道吗？然
0: 后呢？然
1: 后现场的领导就惊呆了，所有人都惊呆了，
0: 嗯、
1: 就是因为声响很大，然后就咚咚咚咚咚咚来了三个人把他抬走了
0: 啊，
1: 然后我就惊呆了，我说怎么回事？这个礼仪是不是太年轻，或者说今天没吃饭
0: 就
1: 晕倒了，
0: 晕倒，
1: 你知道吗？
0: 低血糖，嗯。
1: 然后我这个群里头三个摩羯，三个土象，我真的服了。然后有一个朋友就说，怎么了？低血糖，你还好吧？
0: 他以为说是你，
1: 不是，他误会了，就礼仪司仪，礼仪司仪、
0: 啊，
1: 你知道吗？我说的
0: 是
1: 礼仪，我说这是礼仪，不是司仪、
0: 哦、
1: ，OK。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让我觉得就是，摩羯真的脑子跟不上嘴巴。我跟一个朋友就是去曼谷玩，有一年、
0: 嗯、
1: 大概23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疫情刚刚开放，就没有什么中国人。那个中国城就是唐人街那边就很少的人、
0: 嗯、
1: 就至少是少了一半以上、
0: 嗯、
1: 然后呢我身边这个朋友看了这个情景之后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一刷，哎呀，现在大不如前了、
0: 嗯、
1: 这个唐人街的人都熙熙攘攘了，
0: 熙熙攘攘，
1: 熙熙攘攘，等一下，我说朋友，
0: 不是，他
1: 熙熙攘攘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0: 这可能跟星座没有关系，他想说稀稀拉拉，是不是
1: 他想，我想说的是可能是门可罗雀嘛，
0: 门可
1: 罗雀，就没什么人嘛、
0: 哦哦哦哦、
1: 他就觉得熙熙攘攘的意思就是熙熙攘攘、
0: 哦、
1: 你知道很稀疏、哦、很稀疏人很少，
0: 他这跟我觉得跟星座可能没什么关系，
1: 但我觉得哎，我来看那个留言了，看看是不是真的土象摩羯是这样。
0: 好好好，嗯，那个有一个朋友他说有一些东北的女孩子就很反差，长得很好看但是开口就像拖拉机一样你说人家说话就吵吵把火的是吧，就是那种就是嘎老铁，就是这种说话，是不是？
1: 我觉得山东女孩应该反差会比较大。
0: 山东女孩为什么反差很大？
1: 因为我认识的山东女孩都很漂亮，你知道吗？山东漂亮女孩特别多。
0: 对对对。
1: 然后呢，
0: 大个漂亮白，就像我一样漂亮，我知道。
1: 然后呢，然后有些山东女孩甚至都像江南女生的
0: 感觉，对对对对对，
1: 但说话性格就像你刚才说的，
0: 就大大咧咧的嘛，
1: 大大咧咧，非常。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经历过哪些就是有反差感的人？
1: 自己或者是身边朋友都可以。
0: 对，你自己或者是你身边的哪些人？比如他这个人，比如说他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1: 嗯、
0: 但是私下里可能他就比较幼稚，或者是说他本身他就自己他就想法，你以为他想法很丰富。但是其实他就一般般，或者是说这种就是你说一个反差，你想说那个反差，
1: 我想说
0: 反差，
1: 我们都认识的一个人反差的很厉害
0: 啊
1: 那个不在的人呢，王晶啊
0: 他走的还好吗？什么叫不在的人呢？
1: 然后是王晶给我感觉反差最大的，就是他给你感觉是怎样的，就是
0: 给我感觉怎么样，
1: 对，他严谨吗，成熟吗，他在你
0: 他做作，哎，他谈不上任何的成熟跟严谨，
1: 就是
0: 成熟跟严谨应该是我本人吧我认真讲，哎，我在工作上我是很成熟跟严谨的。
1: 等一下，我还没问你星座，你什么星座？
0: 你干嘛？你要想要聊星座，你就昨天直接告诉我要聊星座。我处女座。
1: 哦。
0: 你要知道我八字吗？
1: 不是，处女座真的，有点难搞。
0: 他们都说处女座很难搞，但是其实我很好搞，是哪种追求吗？
1: 这话不太好说吧，
0: 没关系啊。
1: 然后其实我说回王晶了，就是王晶给我感觉反差最大的一点、就是，
0: 你说我啦，你先说我，等王晶的坏话我们贯穿整期就好了。
1: 我跟你真的没有那么熟，
0: 你跟我没有那么熟，那你就先说我啊，你先说我们那个处女座啊。
1: 为什么？就是因为跟王晶，我觉得这么十几二十年，就是他
0: 我们也认识有十几二十年，好吗？
1: 没有，
0: 怎么会没有？
1: 但是我跟你认识的十几二十年，我可能只见你十几二十次吧。
0: 你少来，做节目就要做了十次了，好不好？真的啊，做节目我们是一个很深入的交流，我们一天做两个小时。
1: 为什么声音？我是在笑，哪有啊？然后
0: 怎么没有十个十七组节目？有，
1: 但是我觉得你的性格好像不像是普遍的那种处女座性格。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好像你身上没有让我感觉很龟毛啊，很挑剔呀、
0: 啊。对啊，
1: 让人抓狂
0: 的那种。对啊，所以我说你们那个星座根本就不准，就乱扯的。
1: 就是星座是大概率的一个意思，并不是

0: 说是每一个人都是朝着这个方向。
1: 但是我跟你说，哎，你刚刚那样说，我就真的不开心。就是你说我不成熟、不严谨这件事情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不是你我的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你什么？那你现在给我说清楚。
0: 圆不回来了。
1: 我跟你说，我是一个很成熟、很严谨的人。
0: 没有，大家都想听王晶的反差，你知道吗？
1: 谁要听王？哎，你们想听王晶的，你扣个八过来吧，因为也没有什么好扣的。现在
0: 扣个红包过来，扣个红包。
1: 有朋友他说。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就挺反差的，别人看我都会觉得说我应该是属于那种非常那个做事情非常细节的人，但是呢我有的时候细节，可是在很多的时候呢我还是比较大大咧咧的。哦，就我觉得这种就算是，就是他自己其实有一些方面是很细节的，但是在不同的那个领域当中他可能表现不同。
0: 王晶的这种反差会更有冲突感。
1: 王晶什么反差？
0: 真的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王晶这个人很奇怪。他，你看过去，他好像是文质彬彬，或者说至少是那种不会做些出格，
1: 文质彬彬，
0: 至少不会做些出格动作的人。你知道他最爱做的一件事情，我真是无法理解
1: 啊！他对你那么出格啊？你讲
0: 的那些动作，很多人都出格，没有很多人都知道他喜欢打树叶，喜欢跳起来打树叶，
1: 哦、对，就很幼稚，对。
0: 就很奇怪，我就说
1: 你
0: 不要伤害树叶了，好吗？
1: 他有次在节目里面就是打我的那个胳膊，就把我打哭，在节目里面把我打哭，因为太痛了。他就这样啊，
0: 因为他打排球的，对不对？
1: 你干嘛手拦住我啊？
0: 因为我怕你把
1: 我
0: 打哭。我
1: 告诉你，就是这样，然后就打我的胳膊，然后就把我打，哦，好痛啊！然后就在节目里面打哭。
0: 对，我后来回想，他喜欢打了排球，
1: 对啊，他就会打人，
0: 是不是就喜欢打
1: 树叶？对对对，他是一个坏人，坏人离开我们节目啊！我们有一个那个旅行的线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的行程，是在咱们江西独立成团的，然后从南昌机场出发，也就是不是全国拼散客的那一种类型啊，会升级一个晚上的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个晚上草原特色蒙古包。完之后呢，也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什么烤全羊啊，内蒙古的私房菜，蒙古族的当地特色美食等等，全部都有。所以如果你不想操心，不想做攻略，不想去订这个往返机票酒店入住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这次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班期，大家来不及了，家人们，今天就有一次的班期，而且这个价格很便宜，4880块钱每个人，包含往返的机票。但是后期可能会有一些价格的浮动，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然后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目前也有给大家安排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的这个优惠，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哈。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今天聊的是那个就是是周凡，今天他来做节目想的
0: 话
1: 题
0: 是周凡，
1: 他想的话题就是就大家身上你有没有感受到反差，
0: 对，
1: 你
0: 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都有，
1: 对，就是你身边那些朋友们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有朋友说男主持人声音很小，要不就推大一点，
0: 是不是这个话筒问题？我已经靠得很近了，我都快把它吃了。
1: 你别吃它，你就那个往上再推一点。然后你看那个旁边那个指标，
0: okay, okay, okay,
1: 就是我们正前方。
0: Okay, okay.
1: 它如果
0: 那就我声音稍微小了一些，那我再放大一点喽。
1: 就这样就
0: okay,
1: 应该就 OK,
0: 这样应该就 OK
1: 了吧
0: ？OK OK，
1: 这样 OK 了吗，
0: okay, okay,
1: 宝宝们？
0: 不好意思，
1: 难伺候吧。
0: 一年就来一次，我也没办法，这个话筒这个样子。
1: 我们话筒很好，是你的原因。有朋友他说，潮派晚餐的那个千玺就很反差。你听过千玺他们节目吗？晚高峰的节目。那个时候你在路上吗？
0: 我在家里，那个时候我听不太到，
1: 对吧？然后他说他的声音不像，他这个年龄段，看他直播明明是个小帅哥，但声音是个大叔。对对对对对，就他是很老成的一个人，我觉得。
0: 他多大呀？
1: 千玺，你猜他多大？
0: 千玺2000。
1: 对。
0: 哦。
1: 是不是还挺年轻？
0: 是真的2000年。
1: 是啊，是啊，
0: 哦、
1: 他好像是2000年左右吧。
0: 哦 ，OK OK，
1: 对对对，
0: okay, okay,
1: 我知道他的具体年龄，但是不方便透露，不好意思啊。哦，有来了来了。
0: 什么？
1: 早安，王晶晶还没有回。坏人，周凡哥哥，你声音好好听，快跟我结婚。你也知道我们这边就是热情。
0: 不是我的年纪已经69了，你们你确定吗？合适吗？
1: 你是说在哪些方面你觉得不太合适、啊？
0: 70了都。
1: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目前我们没有去往东北的行程，宝宝，东北重庆都没有，有去往云南的行程。云南还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云南的那个昆明、大理、丽江的方向，你输入云南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另外一个方向是西双版纳，你输入版纳 两个字。然后稍后的时间我给大家仔细介绍一下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聊一聊，就
0: 是
1: 大家那种反差感。
0: 反差感，对。
1: 对、
0: okay ，
1: 就是每个人身上可能都会有一些，一方面你是那样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又是这样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九六九为你开启。
3: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路就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联系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2: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6: 要要要！
7: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0: 大家好，我是周凡，今天我代班。
1: 对，今天是周凡哥哥。
0: 大家好，大家好。
1: 那个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你有什么渠道可以让大家关注你吗？因为就是其实那个周凡哥哥他还挺值得关注的，就是他
0: 是吗？
1: 因为我跟大家讲，周凡就虽然我跟他没有特别熟，我
0: 刚才还说认识20年，
1: 其实我以为我们俩挺熟的，但是刚才那个周凡提示了我一下之后呢，我决定我也就是内敛一些。
0: Oh, OK OK，
1: 我一直以为我跟你很熟，哎，你干嘛那样说我？说我们两个不熟的事情啊？我只是没不跟你喝酒而已。
0: 我指的是什么？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你没有跟我吃过什么饭，没喝过什么酒。
1: 你少来，饭还是吃过很多次，只是没喝酒而
0: 已。吃过两次中饭吧，
1: 你少来，怎么可能？可能是两次。
0: 今天晚上，今天中午约不约？或者今天晚上你来不来？今天晚上王晶要吃饭哦。
1: 不是你好像一直是想要，你干嘛想跟我约会？是不是？因为你一直在跟我透露一些好像
0: 我一个60-70岁的人要指望着跟你约会干啥？
1: 因为我也是差不多年龄，我们最美不过夕阳红啊。
0: 你50是吧？
1: 我超过60，我已经跟大家说了。
0: 好好的，好好的，
1: 来来，我们牵手做节目，快点。你干嘛、啊、突然害羞，你跟他
0: 我手上全是汗，你确定啊？我到这个直播间的时候我就全身冒汗，
1: 干嘛看到心爱的女孩子就会觉得有点出汗是不是？
0: 但是我但我面对的是这个屏幕，哎，并没有直接看你。
1: 你现在明明在看我啊。
0: 好好好好，走走走，下了节目我们一起走。
1: 我跟你说我们两个就是很熟，你现在就要记到脑海当中，知道吗？
0: 好的。
1: 我们两个熟不熟？
0: 熟。
1: 好，熟就好，我读口播啊。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来互动，那个大家也可以来那个加入到我们的聊天当中。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身上、或者你有没有观察到你身边的人身上有哪些反差感吗？
0: 对对对 ，OK，
1: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数字3，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可以了解一下铁锤三项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如果说你的这个油车行驶到一定公里数的时候，可能难免会出现发动机积碳比较多的情况。然后如果是大家发现你的车辆发动机积碳比较多，可能就会导致出现的这种加速无力啊、油耗比较高、错车噪音大等等这些问题的话，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铁锤三项。然后大家发送数字3，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里面都会有啊，什么价格啦，什么使用方式啊。目前的价格很便宜，4套8瓶 399，五套十瓶499，就是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那个页面都会有啊，大家输入数字3就可以了。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反差的事情。那个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啊，有一个听众说刚刚结婚的那个留言是不是塞纳开小号发的，你们这么了解我啊，你们太懂我太了解我跟你说，因为就是
0: 我要吃一个瓜了
1: 你要吃什么就是因为其实那个周凡是长得很帅的，因为电视节目主持人其实对那个颜值是有要求的，
0: 然后
1: 你当时哎，就是你刚我刚不是问你吗，就是有没有哪些途径可以关注一下你、啊、让大家
0: 哎，我觉得我其实现在做的号
1: 抖音小红书视频号什么之类的
0: 不值得大家现在来关注，
1: 值得
0: 真的不值得，
1: 快点快点，是哪一个，
0: 因为我现在做的这个号呢属于这种练习阶段，因为我们做传统电视的人要做新媒体的话、其实这个过程很难熬，比如说抓网感啦，比如说抓节奏、所以其实目前我觉得我做的还没有到自己理想的状态，所以
1: 没关系啊。那大家直接去搜一下吧，就周凡，周的话是框级周，凡的话是平凡的凡。
0: 啊、谢谢三娜，谢谢三娜。那中午就我请吃饭。
1: 好啊，
0: 你答应这么爽快，你反差一点好不好？
1: 有一天很搞笑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们都一直以为我本人就是好像就是就是看起来很自信的样子，然后呢，就是可能对于一些事情都尽在掌握，但是其实我是一个很严重的路盲。有一次那个王晶就是下节目之前，他就跟我说：“哎，周凡约去吃那驴打滚，要不要吃？”然后我说：“好好，那就去吃。”
0: 他叫马打滚
1: 啊、哦，马打滚，对不起，我说的对，马打滚。然后我说 OK， 一起去吃。后来我们就下节目就 走。
0: 我记得那一次，
1: 对，
0: 就是我已经在店里等你们了。然后王晶过来了，我说塞纳在哪里？他说塞纳开过去了。我说什么叫开过去了？他说不知道这个口子要拐进来。我
1: 不是不知道，我是错过了。
0: 然后你就直接奔着那个北京路一直往下开，没有拐到这个玉带河这边来，
1: 就完全没有拐。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说天哪，我是不是走错了？我就赶快给王晶打电话。王晶说干嘛打电话？然后我说我不去吃早餐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开错了路。
0: 然后你刚才这件事情提醒了我另外一个朋友哈，就是我另外一个女生的朋友。他是一个事业心很重的人，然后你知道他做的有多好，就是他的民宿已经做到了全国排名前5，
1: 好厉害、啊、
0: 然后接受了携程专门邀请去国外参加的这种旅游峰会，也就是说他的民宿啊，他的餐厅啊已经做得很好。这么成功的一个女生，你知道他会为什么哭吗？他会因为保姆说他买的肉不好哭
1: 啊。
0: 对，因为他真的一点家务都不做，或者说不擅长做家务，但是他又要照顾两个小孩儿、比如说那个虽然有钟点工做饭，他要买好菜，对不对？他买菜买的这些蔬菜啊，买的肉啊，他说他不会买，他不会看，所以他每次买回来的菜都会被这个钟点工或者保姆说这个菜没买好，你看翻译一下里面全是虫咬的
1: 哦，
0: 所以他就会有很深的挫败感。然后有一天他去买肉，他那个肉呢也分很多部分，什么腱子肉啊，
1: 对，
0: 什么这个梅花肉啊之类的，比如说适合炖肉的或者炒的，
1: 对，
0: 就买错了。然后保姆又说了一遍，然后他就当时就大哭，他说我怎么买都买不好，怎么问也问不对。然后我说哇天，他这反差吧，是不是
1: 很反差，
0: 反差的很厉害，
1: 就是
0: 因为
1: 他
0: 你知道他有一种很强烈的就是要做好这件事情，但是一直得不到肯定。
1: 对对对对对，啊怎么会这样，好奇怪。
0: 所以他后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后来不买菜场也不去超市去买，他就买山姆，他觉得山姆就不会出错。
1: 就是、
0: 他说我买任何东西都到山姆。我说好的好的。
1: 就是要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掉啊，就换
0: 把那个钟点工解决掉。
1: 对啊，我们就换一个工作人员就好了。就是我就不好意思，我就喜欢乱吃肉，就是那种就是来应聘的话。
0: 然后呢，对于做饭这件事来说，对于我就简直就是闭着眼睛就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他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每天可以做饭。
1: 哦、对, 对, 对, 对，就是我觉得你也有一点那种反差感，就是你看起来好像是不会做饭的人，因为你白白净净的，
0: 就是
1: 白白嫩嫩的，
0: 就生活。我的那些油盐都跟我无关那种，是吧？
1: 对，就那种感觉。然后现在你就可以在家里面掌勺啊什么之类的。
0: 我可以每天都在家做饭，但所有人都惊呆了，就是你怎么可以做到每天都做饭？
1: 对呀、啊，我也觉得。你是每一天都做饭吗？
0: 可能每天做一顿饭。
1: 你昨天
0: 就频率高的
1: 情况，周五或者是晚上啊？你昨天做了吗？在家里？
0: 前天做了。
1: 前天做了
0: 6个菜。
1: 你一个人做6个菜啊？你们家几个人吃饭？
0: 我们是一个聚会，就是大概
1: 一个聚会
0: 10个人。 再加几个小孩。
1: 哦，那菜就少了。
0: 但是分量就是用盆来装的。
1: 哦、okay ，
0: 什么一盆的鱼，一盆的虾。
1: 哦，懂懂，就是那些分量比较多，对不
0: 对
1: 啊、哦？分量比较多，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经历过哪些反差？如果是大家如果想要去那个旅游的话，可以了解一下那个西双版纳这个行程。你干嘛笑什么？
0: 你这反差的很快。
1: 快说快说。
0: 就是说口播突然就插进去一个西双版纳，说插进来一个内蒙古。
1: 因为时间也非常就是紧张啊，
0: 但这些地方我真的很想去，尤其内蒙古很想去。
1: 现在说西双版纳是会不会播广告？你说你很想去西双版纳。

0: 现在就讲，
1: 我想去云南。
0: 对，西双版纳，哎，这个行程真的很好，你到时候就带着你的那个节目组里的那些孩子们一起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非常适合就跟亲子旅游，
1: 哦，
0: 就它里面会有那种
1: 有研学部分是吗？
0: 有研学导师全程带着，
1: okay，
0: 大家会用那种探访暗夜精灵，
1: 那我自己带队就好了，
0: 就雨林，
1: 我自己
0: 讲，哎呀，你就说你喜欢，要命啊你！你现在说你喜欢，
1: 我喜欢。
0: 你现在就要去研学，
1: 我现在带研学。
0: 你现在就马上就是要跟着，那个，
1: 我现在去西双版纳。
0: 对，你现在去输入西双版纳这四个字，然后就可以了解一下周凡哥哥都很想去的西双版纳。然后这次的行程我给大家安排，这可酷了。我跟你讲，你别笑，你听一听，住宿条件非常高端，给大家安排的是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然后客房非常的大，42到48平那种双1.35米的大床是标配的，而且还会有那种景观泳池啊，儿童乐园呐，啊，模拟高尔夫健身区啊，自助早餐非常的丰盛，而且给大家安排这种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夜游植物园就是读懂雨林生物的那种生存智慧，读好你要去读一下。
1: 啊，怎么我读的不够多？
0: 你读过什么雨林智慧？你要去读一下。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西双版纳这四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目前给大家安排的价格，成人4680块钱每个人，儿童36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什么景区交通啊，什么入住啊，什么反正就是以上说到内容全部包含其中，真正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然后如果是大家也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打卡向往的生活取景地，然后就是那个有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然后电话是19979950752，这是去往西双版纳的相关联络方式，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反差这件事情。
1: 我觉得最近给我反差不是人，是一个地方给我的反差印象很深，嗯，就是上个礼拜，就前天大前天，我是在景德镇出差。
0: 嗯，
1: 你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出去玩的人，
0: 对，
1: 但是省内我真的去的不多，尤其是像景德镇哈，现在陶溪川啊三宝啊变成什么样我都一点都不知道。
0: 嗯，
1: 然后呢我刚才说那个哭鼻子的那个女生就是在景德镇开民宿，
0: 嗯，哦，在景德
1: 景德镇的民宿已经做到全国的头部了，
0: 就是对景德镇是有一种这种
1: 你知道那个民宿让我惊呆的一点就是我心想民宿不就是自己弄个房子弄几个间房间然后装修一下弄一下就好了吗，嗯，结果他那个民宿给我感觉就是一个度假村，嗯，你敢信？
0: 很大是不是
1: 在三宝村，
0: 你知道有多贵吗？现在
1: 他
0: 那个民宿贵不贵？
1: 你听我说完，
0: 哦，我听你说完。
1: 那他是基本上包下了一小半山的感觉，
0: 哦，
1: 然后他把它做成了那种新中式的风格，
0: 哦，
1: 然后我说新中式他马上否定我，
0: 他说
1: 这我这是古典的，宋式古典，
0: 宋式古典。
1: 然后我就进去了之后，他就是那种唐宋风很深，如果你稍微对文化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可能会说是日式，
0: 哦，
1: 因为它有很多那种下沉式的这种餐桌餐厅，你会觉得那种日式风格，然后或者是要赤脚进去踩地的，你会觉得那是榻榻米，但其实是宋式的，
0: 对，这是我们中国的那个传统。
1: 然后最舒服的一点就是它因为盘下了整座半山，它有一个很长很高的一个这个秋千，他那个打卡点是就很多全国各地的人都
0: 荡到山下去吗？
1: 没有就在山涧里面去晃那个打卡，然后那个秋千他晚上他会就把它收起来
0: 啊，就
1: 变成一个小小的98吧台
0: 啊，好酷哦，这设计很好哎。
1: 对，他那个民宿我真的很喜欢。
0: 他那民宿叫什么？
1: 行山室外。
0: 行是哪个行？
1: 行走的
0: 行，行路的
1: 行，
0: 山大
1: 山
0: 的山，
1: 对对对，
0: 是呢，
1: 世界是
0: 世界的
1: 外面的外，
0: 哦，
1: 行
0: 山
1: 室
0: 外。大家如果要那个去景德镇的话，
1: 它分很几个档次的民宿，然后这个档次的民宿呢，
0: 嗯，
1: 是在三宝村，然后价格还有点小贵。
0: 对，我觉得肯定挺贵的，多少钱？30一个晚上啊，周凡比了个三千是不是？好贵哦！但是景德镇这个地它也有反差，就是那种好像那个墙里开花墙外香，我们本地人就会觉得哦，景德镇很近啊，随便想去就去。可是，在其他的省份，你像我有一些外省的朋友就会觉得哇，
1: 就是
0: 它
1: 已经发展到 next level 了。
0: 对对，它就是艺术感、艺术氛围很
1: 强。然后我说你这个规格已经是对标了很高档次的，
0: 他
1: 说有多高档次？我说类似安曼了，他说安曼，这，就是一种
0: 放在眼里，对对对对，
1: 很不屑。我说
0: 他
1: 说他要做的比安曼更好，我说
0: 哦，
1: 牛逼！
0: 我觉得他已经做到了吧，我想，所以今天
1: 他下一个项目你知道吗？他要做成那种，很厉害的这种，
0: 嗯，
1: 类似于度假村的更升高一级。

0: 嗯、哦、对对对，
1: 你知道吗，
0: 嗯，就听起来就是那种样子嘛，因为他感觉他规模也很大，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有没有哪些状况是有反差的让你感受到了。嗯，有朋友在问哪家民宿，刚说了叫做
1: 行
0: 山
1: 世
0: 外，行走的行，大山的山，世界
1: 的
0: 世，
1: 鼻子
0: 的外面的外。对，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4: 加油，射门，赢了！热潮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6: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手指什么意思？
0: 就是开始念。
1: 有哪个嘉宾刚开始就要开始念广告了？
0: 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知道吗？听众朋友，我跟你讲啊、哦，就是因为上周三、周四的时候，王晶就跟我预告说，那个周一的话是周凡给你做节目。我说我可以让他读口播吗？他说你让他播呀。于是给他分配了一个任务，来读给大家听一下，周凡哥哥。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藿香正气含酒精，服用后千万别开车，也别和头孢类药品一起吃，否则会引起双硫仑样反应，很危险。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钟海丽提醒。
0: 好累啊。
1: 藿香正气水主要针对暑湿感冒会因过度贪凉引起的头痛无汗等阴暑症状，如果是风热感冒或者高温暴晒导致的阳暑，效果可能不佳，要对症用药哟。
0: 嗯，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要注意一下用药的安全。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嗯、欢迎大家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我是塞纳。
1: 我是周凡。
0: 对，今天是周凡来代班王晶的节目、嗯、然后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
1: 讲的是你自己的这种反差感，或者是你身边朋友的反差的故事。
0: 对对对，有一个朋友说、嗯、我刚才把行山世外打在了我的备忘录里，然后听到一个晚上3000、哦哦、我删除了啊。
1: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所有的房间都3000。
0: 他说
1: 是带院子落的那种套房是要3000、哎、
0: 这不是我的 level。
1: 1600上下2000。
0: 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哎，如果是报那个周凡的名字可以打折吗？应该不可以吧？
1: 可能有吧，
0: 老板娘会哭。
1: 可能有吧。
0: 好可怕，不要打折。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是反差，有一个朋友他说那个大美女就很反差，你说是我吗？他说处女座，但一点都不高冷，从节目上来看。所以处女座的那种反差感是处女座是高冷的吗？
1: 处女座不高冷，
0: 我不知道哎，反正我好像还行。
1: 我觉得火象星座比较高冷，
0: 我很低热。我真的
1: 你现在很低温是吧？被这个空调吹的。
0: 就因为我就觉得好像
1: 你要不要我衣服盖一下、嗯、你冷吗？
0: 你真的好，你想追求我是不是？想不想要我的电话号码？
1: 你够了，你
0: 我很热，我才不需要。但是嗯，好，放在我身后，你的衣服
1: 备用哈，备用。我成了备胎。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
1: 是，
0: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身上对有哪些反差感或反差萌吗？比如说那个，我之前有认识一个数学老师，就他在教学的时候，我有看过他那种教学视频，就是他们老师好像会有一些什么练习还是什么，就是那种
1: 对，
0: 他们可能要交作业吧，然后就他们那种上课的视频，你明显感觉到他的那种学术气质很浓，因为他不是
1: 跟平时上课的样子就反差很大，对吧？
0: 不是，就跟平时你跟他接触反差很大，因为他上课的那个内容的话，就是偏那个就是不是小学或者初中的那种数学，就更可能教更大的孩子、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他好严肃，他好学术。

0: 派哦，就
1: 你就视频里的样子，就让人觉得
0: 很就是
1: 距离感很强，
0: 就是
1: 对对
0: 特别的那个威严的一个老师。啊、然后，但是私下里他就会那种，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个他拍的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就是这是你吗？就是你看这脸很像，可是气质完全就不相
1: 同。哎，你有没有看过很多抖音上面就有很多人模仿老师？哇塞，就很多童年的噩梦都出现了，就是老师那种戴着这个耳机，然后衣服呢又是妈妈或者奶奶的那种连衣裙、
0: 嗯对对，
1: 然后很威严的走进来，然后很多人就说这就是我童年的噩梦。
0: 但我好像还好，没有对于老师有那种特别的感受。可是因为我表姐赵丹，她是一个老师，她就经常跟我说，就是她在班上的时候那个表情就是。要这样立起来，
1: 要瞪着，
0: 对，就是非常严肃，然后
1: 像京剧演员一样。
0: 对，因为她本身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但如果是到学校当中要去上课的话，到教室里面就会变得很严肃啊。
1: 其实我身上有很多让我自己都觉得很好笑的反差的、
0: 嗯、比如说什么？
1: 就是我觉得这个梗哈需要付费来听，
0: 我跟你讲，
1: 需要付费来听。
0: 好，付费来听，我们先进个宣传，好不好？就跟大家来播一个口播，我们会有这个天气单后天气单水乳七件套大礼盒，只要349块钱。然后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是七件套的大礼盒礼盒装，后天气单的水乳七件套，目前给大家安排年终大促，限时秒杀价只要349块钱。因为之前商城大促福利价399，然后目前的价格是349，它包含了是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送大家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七件，可以一套搞定全脸的护肤。如果是大家想要让自己的皮肤更加的细腻，肤质更加的柔软，可以尝试一下这一套产品。然后它是金色的花纹礼盒，拿在手里非常有质感。不管是女生宠爱自己，还是男生送给爱人，选心意好物都是非常合适的。目前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然后就可以到手一整套，只要349块，有效期到2027年10月份，价格很香，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进行溯源，现货不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然后另外给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个电台那小薇，你知道小薇吧？
1: 知道，
0: 你认识小薇对不对？
1: 认识，认识。
0: 你知道她去斯里兰卡了吗？
1: 我不知道啊，怎么了？
0: 她去斯里兰卡去溯源宝石，就又给大家安排红宝石跟蓝宝石。
1: 哦，
0: 如果是大家有，是不是很酷？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啊，你也可以回复。
1: 是怎样去跟他一起去斯里兰卡？
0: 不是不是，他是这样，他现场会到那个就是一个已经有上百年的那个矿主家里面，
1: 嗯、
0: 就是那个矿，
1: 嗯、
0: 就是宝石矿。
1: 直播销售这些矿石，
0: 直接去矿场里面去挑选宝石，然后会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一些宝石的选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宝石这两个字，就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完之后的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走进去的去到的是这个斯里兰卡康提赫赫有名的努努家族的矿主，然后他们家三代人都是在这个宝石矿当中工作的，然后他们是百年矿业根基。干嘛？你要开始了吗？
1: 拿起手机。
0: 对对对，
1: 喂小薇，
0: 快快快，
1: 喂小薇，给我带点碎石回来。
0: 就你可以直接那个拿那个裸石，因为你有些2000多的价格可以入手蓝宝石的那种耳钉的裸石、
1: 嗯、
0: 是非常棒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宝石这两个字。而且现在会有一个就是定金膨胀这么一个活动，就是你付10块钱的定金，你赶紧付啊，你快点加那个小薇的微信。
1: 我需要付啊，我跟小薇这么熟。
0: 那你可以膨胀50倍啊，下单时候直接抵扣500块钱，
1: 拿一块原石给我就行了。
0: 就算是最后没有下单，这10块钱的定金也会原路返回，没有任何的捆绑销售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宝石这两个字，然后有任何问题可以添加一下福利官的微信去问一下他，好不好？
1: 哇塞，你们现在的这个业务的门类真的很多，赛道怎么这么丰富啊？
0: 就是有能力。然后有朋友在聊今天的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感受到那些反差，就是你自己身上或者是别人身上的反差、
1: 嗯、
0: 有朋友他说，我在平时在人家眼里是一个比较斯文的人、
1: 嗯、
0: 但是别人坐过我的车就会被惊讶到我是在开赛车。哎，哦，就是说他开车比较快，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持车距哈，
1: 是是是，
0: 就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是是是是是是。
0: 王晶去哪了？王晶出去玩去了，然后今天就是周凡来代班。
1: 对，明天他就回来了、
0: 嗯、
1: 明天他会回来吗？
0: 明天他会的吧，爸爸爸爸应该会吧。他们都说你声音有点小。
1: 不会吧，
0: 目前指标看起来应该是还好的。
1: 但是他明天回不回来取决于你。
0: 什么意思啊？
1: 因为你每天都会做那个叫醒的服务，对不对？就是你每天都要督促他。
0: 我6点半就会给他打电话。
1: 你现在每天都会打电话？
0: 我闹铃里面。
1: 所以你昨天十点钟给我发消息说要给我打电话是吗？意思是
0: 你少来，我明明就是9点钟给你发的信息。
1: 哎，我们10点钟不是还在聊吗？
0: 是因为你是聊吗？那

0: 二声吗？那是一声。你说你周凡，
1: 你不要给我造谣啊！让大家吃这个瓜，这什么瓜？
0: 就是因为昨天晚上我就问那个周凡，我说周凡哥哥，我说需要明天早上的那个。
1: 而且你们真的很担心我今天早上不来吧？就是王晶也在那担心，因为
0: 我
1: 昨天下午突然想到，好像礼拜一要干一件事情，但是我想不起来了，我就在群里说，糟糕，我忘记了明天是不是要早起了？
0: 到底一件什么事儿？是不是？
1: 然后你。又提醒我，我想说你们是很担心。
0: 不是不是，因为我跟你讲啊，我只是礼貌性的，因为我很早就知道你会来，但是我一直没有跟你说，说哎，听说周凡你要来我们做节目，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礼貌。然后昨天晚上我就觉得说，
1: okay, okay, okay.
0: 那我要找一个什么由头，就说要不要 morning call？
1: 是你要医生掉的那个撩是吧？是你主动先。
0: 但我跟你讲哎，就是我一点都不担心你不会来，我也一点都不会担心你会迟到这件事情，因为你比王晶靠谱大概一万倍左右。
1: 怎么说？
0: 就在我心目当中，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就是一个很靠谱的人，就。会提前到呀，然后你会提前把事情都安排。
1: 我真的我很怕那种事情 handle 不到手里头，就是不能够掌控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我今天是大概6:40就到了，
0: 对吧？
1: 我
0: 就猜你
1: 5:50就起床了。
0: 嗯，我看到你的闹铃，因为他有截屏给我，他定了很早的闹铃，
1: 大概5:45。
0: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
1: 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要有一点仪式感，就是你知道要做一些对
0: 排便的动作，
1: 然后就是一定要吃早饭。但是我6:30到了食堂，结果他还没开门，我就惊呆了。我说6:30食堂都吃不到东西了。
0: 哦，我反正我自己会觉得那个。
1: 然后我还有一点强迫症，就是比如说，
0: 你刚刚是说你有一些什么怪癖是不是？
1: 也不叫怪癖吧，我是有点强迫症，
0: 嗯、
1: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反差哈，就是我比如说时间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控制得很好。比如说看电影、
0: 嗯、
1: 我一定要在片头那个宣传、
0: 嗯、
1: 那个龙字号要出来才、
0: 哦、
1: 才心安，你知道吗？
0: okay, 我懂我懂。
1: 如果我到了那里龙字号已经过了，然后片头已经过来，然后开始放电影了，我就会觉得、嗯很糟糕，
0: 就是不喜欢。但我有一个朋友，我觉得他也很有反差，就是你说那看电影的事情，他永远看不到片头，就是因为他永远会迟到。
1: 哦，那不行，那不行。
0: 但是他本人是一个工作方面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一个女孩子，
1: 但又卡不住那个点，是吗？
0: 他永远就觉得说啊，你们都会看到开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所有电影。
1: 不重要啊，不看不看无所谓，是不是？
0: 他就会这样觉得。然后还有朋友说，周凡哥哥的声音跟三大听上去就有那种反差年龄差感，谁年长我不说，他说你年长哎，我都听出来了。
1: 七十。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同事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女孩子，然后 KTV 唱歌就很甜，就那种假假的，反差好大，但是唱歌确实很好听。哦、啊，就是本人是大大咧咧，但是唱歌就很甜美。
1: 我还有一个反差，就是说到唱歌、我以前不是都是唱抒情歌吗？唱流行歌，你知道我现在我喜欢去唱什么吗？
0: 嗯，
1: 我喜欢唱说唱。
0: 那你现在、你现在可以 rap 吗？
1: 干什么？
0: 不是
1: 让我当众拉屎啊？又没有伴奏，我怎么唱啊？
0: 不是你们电视台的人真的很奇怪，他早上就老是跟我们的听众说一些屎尿屁的事情。那你就讲那个，那你就唱一个那个什么，你就唱个抒情歌我听一下。哎，王晶没跟你说吗？所有人在这里都要唱歌的，我每天都要唱，我等一下就会唱。你唱、
1: 那你先唱，那你先唱，我听。
0: 青城山下白素贞，好，该你了。你干嘛突然安静、啊？
1: 唱歌属于付费部分啊。
0: 又付费，我们有一个正儿八经付费，当然是出去玩的行程啊，就是我们去到呼伦贝尔草原旅游。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Okay.
0: 然后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就是呼伦贝尔的这个项目，这次是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有这种没有任何隐形套路的玩法，你也不用去做攻略，不用去订机票、酒店入住了、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包含其中。这次给大家安排今天就出发的行程，4880块钱每个人，然后后期的行程可能会有一些价格的浮动，详细的情况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这次给大家就是有安排这个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完了之后一开那个门就是非常漂亮的草原，很漂亮。然后这次还会有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内蒙古的一些私房菜呀、还有这个地道的蒙古族的特色美食啊，烤全羊啊等等，全部都有。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就可以了解一下这次的班期，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我觉得
0: 内
1: 蒙古现在天气气候应该是很凉快，很适合去玩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另外也有一个就是我们又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对不对？
1: 是，因为我觉得你们现在的旅游产品真的很
0: 丰富，
1: 就比如说我们少儿频道，在暑假的时候也会有研学、
0: 啊，
1: 然后我就看到你们有一个北京的研学，
0: 对，也是针对那个
1: 青少年的，是北京少年派夏令营，
0: 是的，
1: 然后专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5天4晚，那项目的内容呢有什么呢？比如说。

0: 漫步颐和园啦，探秘
1: 嗯，
0: 明
1: 是的。
0: 城墙啦，走这个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然后呢，还可以去体验这个榫卯飞移，
1: 是的。
0: 感受皇城的这个深厚的底蕴。
1: 对对对。
0: 登基居庸关，居庸关在
1: 居庸
0: 北。
1: 关长城，它就很多的关嘛，就各种
0: 我去
1: 关。
0: 的是嘉陵关，是叫嘉陵
1: 对，
0: 关
1: 应
0: 吗？
1: 该是吧？就不同的关，它有不同的长
0: 然
1: 城
0: 后
1: 的
0: 这
1: 位置。
0: 个研学项目的话呢，还会走进清北名校，
1: 对，这个比较好
0: 对
1: 哈。
0: 话优秀的学子，点燃青春梦想。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更有欢乐谷啊、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天安门、故宫深度研
1: 对，
0: 学，
1: 这
0: 把
1: 全部
0: 课
1: 都有。
0: 本里的北京变成眼前的风景。然后我现在看到开营的时间呢，8月3号、8月15号还有两期
1: 嗯，
0: 的开营，
1: 对对对。
0: 两人同行更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
1: 嗯，
0: 好。
1: 对，
0: 这
1: 就是
0: 就
1: 如果大家
0: 是
1: 想
0: 咱们
1: 去
0: 的
1: 环
0: 一个
1: 球影
0: 北
1: 城，
0: 京
1: 可
0: 严
1: 以去
0: 选项
1: 挑一
0: 嘛，哈。
1: 下。对，就我们去往北京，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然后就可以进行报名了。
0: 是。
1: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去。就是咨询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啊，但是他是这个8到16岁的青少年，注意一下那个年龄的要求。
0: 是。
1: 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推荐的几个行程啊。另外，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目前创意装饰有开仓江西首个20000平米的家装专属的仓储物流中心。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家里面装修的话，就可以直接在这个仓储物流中心当中提取那个就是建材，这样就可以去保证大家的工期不用。因为物流的这个原因而导致你延误工期。另外一方面的话是属于本价装修，是因为这个创意装饰它是全国集团式的，整个统一集采，所以直接跟大品牌的这种厂家签订了长期战略合作，所以它中间的一些什么代理商的费用啊，中转仓储的费用啊，物流的费用啊，什么都没有，就直接全部贴给业主了。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啊，7月份它会有在全南昌有28个优惠名额，交1万直接抵扣4万，做到本价装修。如果你预约到店，还可以有这个加价1万多才会有的全房冲金找平工艺，做完之后你墙面也非常的平整，而且他们有给大家安排3重品质监督，比如说江海战区的刘总、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以及广电的媒体全程监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反差这件事情，就是大家有没有在自己身上或别人身上有感受到反差呢？有一个朋友他说，
0: 他说什么？
1: 那个李总来了，他说我说怎么今天感觉潮台969变成
0: 李
1: 奢
0: 总来
1: 台969的感觉，原来是周凡哥哥来了。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嗯，他说那个这是谁啊？是周凡还是立刻？是周凡哟，你还记住立刻了，不得了啊。
0: 那我应该更高兴一点，立刻的这个声音变成了我的声音，或者说
1: 立
0: 是
1: 刻的
0: 我
1: 是
0: 跟
1: 什么
0: 他
1: 意思？
0: 一样的年纪，这个不是让
1: 他年纪有什么也没什么好了不起的啊，
0: 还可以吧，还可以吧，对我来说。说
1: 已
0: 已经算年轻了。
1: 如果是说那个，就是，如果是说，如果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你变得像立刻一样年轻的话，你会愿意花多少钱？
0: 我看过去跟他差不多吧。
1: 你看上去比他小一点。
0: 真的？
1: 嗯，
0: 不好意思啊，立刻。对不起啊，
1: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啊。然后有一个朋友跟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反差这件事情。有朋友他有在说。嗯，他说我跟刚才那位朋友非常的像，就是刚才那个有路怒症，不是路怒症吧，就是他是开车速度比较快的那种。他说呢，我是一个平时很斯文的人，可是一开车我就很想很生气，很想骂人，我就觉得全世界的人开车都不如我开得好，就是有路怒症。
0: 就是你看到很多人开车很磨叽啊，或者说那种
1: 慢腾腾，对吧？你就在前面
0: 占两个道啊，你就会很烦。
1: 对，快速的地方他就慢慢走啊，那种就
0: 是
1: 比较烦，
0: 尤其是快过红绿灯了，他还在那磨磨唧唧，我真的
1: 对，慢悠
0: 疯掉了。
1: 所以你会这样，你会有这个反差吗？
0: 但我不会骂，但是我会很生气，
1: 就会气愤，
0: 双闪。
1: 哦，就
0: 或者是摁喇叭
1: 眨眼睛
0: 啊，摁喇叭不能随便摁，
1: 对，
0: 对吧？
1: 就是给他眨眼睛，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还有朋友他说，刚才说那个3000块钱一个晚上的是哪个民宿来着？
0: 行山室外，但不是3000啊，他
1: 有
0: 些带院落的是3000。
1: 我刚看，我查了一下，
0: 1600，
1: 刚才有1600
0: 的，
1: 但我也觉得挺贵的。我其实我都没太。
0: 但是我觉得告诉你，就是那种体验价值感，真的是一定是物超所值。
1: 可是我如果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
0: 我到了那里真的是惊呆了，你也知道我去了很多地方玩，也住过很多酒店，但是我朋友那个民宿真的让我很惊讶，而且他的民宿是分很好几个地方，他在景德镇有4个 民宿，
1: 哦、
0: 然后呢一个民宿呢是包了一座山，有一个民宿呢、哦、是包了一个森林公园。
1: OK，
0: 我住的是森林公园的那
1: 家。哎，好多人都说他们知道那个行山室外啊，他们说很知名的。哇，我都没有住，哎，看来就这种高档的地方，
0: 它真的是全国的这个排头兵了，
1: 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就是那种反差感，大家有曾经经历过哪些反差吗？比如说你自己或者。

0: 你身边的人，哎，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领导都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原来我们有一个同事就很有反差，
1: 怎么说？
0: 他是我们原来的一个导播，他日常看起来就柔柔弱弱的，然后后来有一次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在酒吧就大跳热舞，我们就觉得说哇，很震惊。所以就是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反差的现状。
1: 我还没有说我那个反差呢，
0: 你等一下说好不好？我
1: 要过八点钟，
0: 我先播一个口播。哎，王晶有给你贴那个肚脐贴吗？有给你大肆推荐吗？
1: 我湿气应该没那么重吧？
0: 你看一下湿气，我你吐舌头，我看一下。哇，哎，
1: 怎么
0: 来？
1: 怎么了？
0: 我跟你讲哦，
1: 我是白的吗？我整片白吗？
0: 你再吐，因为你有很严重，你别动，听众朋友们，你先稍等，我给你拍照，你大家看一下啊。
1: 有齿痕是不是？
0: 对。
1: 啊，我懂，好，可以不用拍，不用拍。我是两边有齿痕，然后中间也有齿痕。
0: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原来我不知道什么叫有齿痕，
1: 完了，我成了你的，
0: 因为我跟王晶，
1: 我成了你这个广告对象。
0: 我就吐舌头，我说王晶，你看我有齿痕吗？然后王晶说你好像没有，我说王晶你吐舌头，他也没有哎，但是你有哎，你今天你来着了周凡，我给你推荐一款产品。
1: 王晶，我告诉你啊，你上次送我的是那个什么单那个丸，那你这次你自己注意啊。
0: 就是这个丸，不是这个丸吗？肚脐贴 啊，当然你芝麻丸什么之类的。
1: 对，不是、
0: 哦、
1: 那个酸酸的那个什么山楂丸，对，
0: 那个是不是也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1: 哎、
0: 你不喜欢吗？
1: 要嚼很久
0: 哦。对对对，它是有一点点嚼劲的，但是这款肚脐贴的话，你真的，我跟你讲啊，咱不知道，
1: 好了，
0: 等一下你就跟我回家，我就送你肚脐眼一个。就是这款产品是土家一号的浮尸草本丸肚脐贴，现在都知道了吧？你们的周凡哥哥湿气很重，还死不承认了，真的。因为这是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朱国豪老师他主导研发的，因为他本人在贵州有非常重要的这个非遗方面的一些那个地位。你是不是要看我舌头？我给你看，有齿痕吗？
1: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在中间。
0: 在中间的不是齿痕啦，你是说舌面上还是舌尖上？
1: 我是舌面上吗？
0: 你是舌边，你在两边。你看，你严重，你塞八颗。
1: 我是不是现在就要去医院了？
0: 肚脐眼撑这么大。然后这个就是这款肚脐贴的话，它主要是帮助大家在伏天当中去湿气的。然后呢，目前的价格199块钱，到手10盒，一盒30粒加30贴，一共300贴，所以平均一贴才几毛钱。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这三个字，因为它本身的话，你像南昌那个三伏天又潮又热，每个人好像就在室外就那种桑拿天一样，就很不舒服，湿气就被困在身体当中。
1: 但湿气不是就是排湿出汗就好了吗？
0: 不是单纯的
1: 出汗。
0: 出汗
1: 很厉害，我出汗真的很厉害，
0: 不是单纯的出汗就可以了。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尝试了解一下，也具体情况可以问一下客服。王晶
1: 贴
0: 了，他大贴特贴，直接输入肚脐贴三个字。
1: 他除了贴肚脐还贴别的地方了吗？
0: 有的地方，等一下我告诉你，我们进一个整点。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7: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6: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5: 969
4: Number one
5: 潮台。